哎呦，各位法曼纳达代表，别没黑啊，不是被禁吧？哎，那哈，对，老多侬讲法，法曼纳达代表，好，基本没改啊，曼纳杜伊啊，一道波格拉妈妈，我哩个话哩，别没黑，不是被禁吧？有费马古多别，一道我系个罗南南郎啊，过去蒙多路呀，一道爸爸来个爸，跟别都比哩个，当爱是嘛 ？You need behavior more， 还没不是被禁吧？哎，哈，对啊，伊达纳，阿爹妈咪多路 ，Good morning。